0: 本无香品销量还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二孩宝妈杨女士正在为孩子置办开学用品，采购时呢，她会主动避开。
1: 各位乘客 ，FM 一零七九快乐航班已经起航，请锁定频率，享受旅途好时光。如有需要，欢迎致电8271-1011、8271-1022，微信互动 xsfm1079。萧山人民广播电台，随时陪您在路上。
2: 资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3: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2: 说点新鲜的，
3: 聊点热门的，
2: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3: 你好，萧山。
2: 嗨，萧山。

0: 你好，萧山。
1: 嗨，萧山。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
3: 呀呼。

沙达尔最新的一个动态。根据区域气象台今天早间的台风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啊，在今天早间的6点钟啊，中心位置距离杭州东南方向大约282公里的位置，近中心的风力是14级，每秒42米，中心最低气压955帕，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

0: 今天白天最大东北风6到8级，夜里风力逐渐减弱至4到5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70%，山体滑坡指数为3级，较易滑坡。好，再来关注哈，我们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
1: 是的，南修路的东向西银泰百货附近的车流量较大，萧山路和石新中路交叉口的东向西方向的车流相对密集。所前中路连东路交叉口南向北通行缓慢，石新路彩虹大道的东向西车流量大，排队在高架主线，过往车辆。

0: 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截至27号上午8时，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成功搜救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
0: 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

0: 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针对上海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27号，浙江省防止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福建省防止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二级。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27号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本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以及生产力等等内容。
1: 27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通报，今年7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

0: 大人。
1: 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为平陆运河九月通航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剑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27号晚，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赵欣彤打出了两杆破百和一杆50+，以5-1的比分战胜了尼尔罗伯逊晋级四强。那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赵欣彤已经登顶世界第一。
0: 在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当中，中国男篮客场83-57战胜卡塔尔队。
1: 据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的消息，中国精英

0: 57战胜卡塔尔队。
1: 据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的消息，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组委会发布公告，原定28号到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活动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
0: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8月26号晚，在中菲两国执法部门通力合作下，长期潜逃在菲律宾绑架团伙头目邱某某被成功抓获并遣返回国。
1: 国际方面的消息继续关注，韩国大邱地方法院27号对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郑某签发了拘捕令。庆山警察署27号通报，郑某在调查过程中部分供认了于20号凌晨杀害了中国女留学生。
0: 美国军事法庭法官26号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3名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号开庭，此日期比美国检方。

取晚上锻炼呢，夜跑啊成了大家的一个运动选择之一。但是呢，我们说夜间跑步有不少讲究，我们今天先来跟你讲讲这个讲究啊，就是建议选择在哪个时段。晚上呢，最好是晚7点到9点的时间来夜跑，再晚的话呢就有点迟了。运动时长和跑步距离呢不要贪求太多啊，日常锻炼呢跑个5公里足够足够了。普通人短时间低强度的跑空腹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人群以及体力不佳的这个年龄段的人群啊，比如中老年人呢，就建议不要去空腹跑了啊。如果说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呢，建议餐后1小时再运动。如果是高强度的夜跑呢，那就得餐后两个

0: 猪大肠的摄入量。选择清淡的做法也更合适一些，清洗处理到位的猪大肠，即使采用清炖、凉拌等这些做法，也不会有太大的异味的。
1: 嗯，是。那么如果说您在这个时节啊，处在一种又燥又虚的状态呢，今天跟大家来说说啊，您也可以用鸭蛋来替代鸡蛋，补充日常需要的蛋白质。这个鸭蛋呢，正好适合以下的这些人群啊：夏天熬夜爱吃辛辣，压力大把身体的津液耗干了啊，出现了口干、咽干、嗓子冒烟、虚火上冒的人，或是大病之后产后阴血亏虚、头晕口干、咽喉不舒服的人，您可以试试把鸡蛋换鸭蛋。但是呢，鸭蛋属于是性凉的，脾胃虚寒的人直接吃呢，有可能会容易拉肚子啊，胃还不舒服。所以我们用鸭蛋做菜做汤的时候呢，加几片生姜或者是几颗桂圆，正好中和一下鸭蛋的凉性，清热滋阴又

0: 整座立交更加的灵动立体，气韵十足。从严谨的工程设计到偶得的人文意象，没有刻意的造势，只有精益求精的建设打磨，造就了这场属于中国基建的浪漫出圈。
1: 山水勾勒出了地形机理、桥路彰显管理的智慧啊！重庆依山而建啊，山城嘛，那傍水而兴，多山多水的复杂地貌给城市交通建设其实带来的是天然挑战，但也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立交交通的图景。除了这座火出圈的悟空立交、穿楼而过的轻轨啊、依山盘旋的高架，还有跨江凌空的大桥，这一个又一个颠覆想象的交通的场景呢，打破了传统城市交通固有的形态，成了重庆专属的城市名片。这些令人啧舌的观景呢，是中国基建因地制宜、顺势而为的真实写照，也是工程技术和自然地貌完美共生的最佳证明。
0: 一城之桥见全域之变，悟空立交的出圈是中国超级基建版图的微小切片。广袤华夏大地，山河辽阔，地貌多元。

0: 1022，微信互动 xsfm1079，萧山人民广播电台，随时陪您在路上。北京时间8:30。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银耳含有多种氨基酸，能缓解皮肤干燥瘙痒。银耳性平无毒，既有补脾开胃的功效，又有

0: 纷站了女性的这一边啊，矛头指向了办案警方，说怎么还把他留置了呢？8月25号的时候，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分局公布了一个调查通报啊，以正视听。怎么说的？这个事儿啊，是因为宠物狗引发了邻居之间的口角啊，双方的发生言语争执、肢体拉扯，不存在猥亵、推倒等性侵的相关行为。涉事男女及同行人员的冲突行为呢，警方都做出了不予行政处罚的处理。
1: 警方通报明确，王某某在网络发布与客观事实不符的信息，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已依法立案调查，目前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此外，之前李某某因为王某某的狗在其家门口撒尿导致其快递损毁一事，已提起民事诉讼。原来并没有让人义愤填膺的猥亵侵害妇女的行为，而是一地鸡毛。

新京报最近调查发现，一家为绿茶掀起半步颠、池奈以及凤园加港式茶点、鱼之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的公司，是长期用滴滴味进行消杀的。为了规避检查呢，员工将滴滴味原液灌入了矿泉水瓶，并撕掉标签，还用三无杀鼠剂。有员工

0: 不容易得逞的制度化的食品安全的保护环境。
1: 接下来来说说 AI 的事儿哈。本该帮消费者省时省事儿的 AI 客服，有的时候呢却因为答非所问、以毒乱回，反而给消费者添堵。记者呢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对人工智能客服的投诉成为了新的热点。在发生争议之后，个别经营者还可能以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系统自动回复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智能与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开始实施。该标准指出，智能客服仅适用于简单回重复问题或者标准化的问题，知识库有明确答案的，可以快速准确解答的，以及特殊情况下呼入量大，人工无法及时处理等等这些场景。

0: 雷区呢？这一方面是流量的诱导，毕竟黑红也是红嘛，敏感话题有风险，但是流量的回报也极为可观。另外一方面，品牌似乎找到了一些切割的办法，用以规避风险。
1: 怎么说呢？比如德芙就在致歉中说，这个短视频啊是第三方店铺运营团队发表创作的啊，甚至呢，客服起初在回复时还说内容是个人创造，不代表我品牌立场。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微妙的责任切割。这在滴露事件中也看得出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啊。当时品牌方说呢，视频也是第三方达人为滴露品牌创作，第三方高频的出现啊，这个词儿恐怕不是偶然的。
0: 当下的

0: 使夫人纠正他说，
1: 不，你已经吃了六块了，不过在这里谁会为您计数呢？

0: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107.9 听萧山的声音。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不可撤销的剑》。有一本推理小说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今天我又重新翻开它，才发现书中的一个细节太值得推敲了。在嫌疑人 X 的现身中，食神哲哉每天清晨经过便当店门口，都会习惯性的用指尖敲两下柜台的边缘，这个动作像极了敲击键盘。他是一个用数学思维丈量世界的人，他解题不需要键盘，粉笔和黑板才是他的工具。

小说，他太清楚什么该敲，什么不该敲。他的键盘可能比别人的更敏感，因为每一次敲击都是在试探人性的边界。其中一条路把其他的门永远地关上了。而键盘最残酷的属性是，它只能记录已经发生的字符，却无法预演未发生的人生。现在他离开了，他敲过的最后一个字也许只是某个句号，甚至只是某个错字后顺手按的 delete， 但那没关系。键盘上最动人的键从来不是那些打下浓墨重彩的字母，而是那个不产生任何字符的空白键。他什么也不写下，却给前一句话留下了呼吸的余地。东野圭吾留下的那些书，每一本之间

在陈孝生家搜出中国共产党青年团萧山县委员会宣传品《五卅纪念告青年群众书》一纸，以写未印告青年群众书蜡纸一张，即未写未影之吴振初至长河头会同该处警察缉拿来阿毛、来正生，派林仲华至沈村缉拿葛化龙，派王德树至和尚殿会同该镇警察缉拿吴少通，并斥王德树、林仲华，相机会同大桥缉拿徐孟娇。复派警员四名押同徐炳林至大桥，任级郭敬峰，另由

说操作层面当中依旧还是建议大家轻指数重个股，特别是要回避短周期，也就是说缩量追高的这样一种风险。依托也就是说是中报，中报是下周一还有一天，那么中报基本上要结束了，其实整个行情已经进入到了后中报的一个阶段，那么逢低启动的一些什么

上的户籍老人免费 CT 筛查纳入民生实事，补齐老年群体疾病早筛的短板。这个检查呢，不只是拍片子这么简单，当地依托医共体建设，拍完 CT 之后的2小时之内就能够拿到萧山第一人民医院同质化的诊断报告。这家庭的医生联合上级啊、专家啊，就会一对一的进行解读这个报告，给出个性化的健康建议，形成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的服务模式。老人不出街道就能享受到接近3级医院的诊疗服务。那么这项工作呢，是推动健康服务啊，从过去生病再治疗转向主动防病，从单次体检延伸到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截至目前，南阳街道已经完成了9个村的

防病，从单次体检延伸到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截至目前，南阳街道已经完成了9个村的筛查，累计做了胸部 CT 7600多人次，头颅 CT 7200多人次，筛查当中发现了多例肺癌，已经及时开展手术治疗。筛查出来的高危人群全部建立健康档案，落实专家解读和持续随访，形成筛查、评估、干预、防治的完整闭环。剩下的9个村社的筛查正在有序推进，未来将实现辖区60周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啊是全覆盖。除了老年的 CT 筛查之外，南阳街道的多项民生实事同步推进。南红路小学加快建设，推进名校合作办学，中小学教室扩音系统抓紧安装，会展新城安置房啊配套了幼儿园筹备开园。另外的一些服务站啊，也是包括居家养老。

好的照料中心也都在加快的落地，教育、医疗、养老配套持续完善，老百姓的获得感。数据显示，上半年城商行净利润增速达到了7.41%，在整个银行业当中领跑，净息差也有所回升。长三角多家城商行半年报的这个营收、净利润双双增长，不良贷款率呢控制在较低水平。而股份制银行、农商行的利润修复压力呢比较大，股份制银行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出现负增长。业内的分析，区域经济活力、各家银行资产负债的管理水分制银行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出现负增长。业内的分析，区域经济活力、各家银行资产负债的管理水平拉开了业绩差距，也直接体现在股价的表现上。很多投资者关心，这种分化行情接下来还会不会延续？业内的机构呢判断，银行板块呢很难出现普涨行情，结构性的分化大概率呢还会持续，投资逻辑呢已经从简单的买银行升级为精细的选银行。机构呢建议可以把高股息的国有大行当作底仓，同时关注区域经济景气、存款基础扎实的优质城商行。也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以上的内容呢仅仅是为市场的现象做的解读，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没有一劳永逸的投资，即便是大家印象当中比较稳健的银行股，也要持续

距离开学呢还有一周的时间，不少的家长呢是忙着给孩子呢置办开学的装备。那么今年呢，受芯片、内存、显卡涨价的影响，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这些大家口中的开学三件套，价格呢也普遍的走高，不少的家庭预算呢直接超支。

新款也比上一代贵了300元，包括苹果的返校季的优惠力度呢，也不如往年。往年买教育产品直接赠送耳机或者是手写笔，今年改成了配件抵扣额度，还不能隔和这个国家的补贴叠加使用。虽然是价格上涨，但是刚需的消费依旧旺盛。从销售的数据来看，万元以上的高配笔记本排在热销榜单前列。浙江线下门店的5000元以上的中高端手机的销售占比已经超过了70%。不少的家长表示，马上要开学，刚需没有办法。

当作炎症治疗的，始终不见好转。到了医院检查才发现，老人的眼睛里藏了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粒子壳，长期滞留眼内，引发反复的感染，拖延两年，严重损伤了眼部的健康。那么也有很多的网友就好奇了，眼睛总藏异物，是不是眼球后面有什么神秘的空间？医生呢专门辟谣说，大家，不用脑补，眼球后半部分和外界是完全隔离的，这个异物绝对不可能跑到眼球的背后，那些找不到睫毛碎屑大多呢

全隔离的啊，这个异物绝对不可能跑到眼球的背后，那些找不到睫毛碎屑大多呢已经随着眼泪悄悄地流出了，只是我们没有察觉，只有少部分会卡在这个结膜囊深处长期滞留。针对网上火爆的这个啊，我们的这个按摩的一些这个动作，那么很多的健康人群呢跟风也想去清理眼部的脏东西啊，医生特别提醒大家理性看待。那么所谓的这种按摩手段的治疗啊，不是日常啊养生的项目啊，它的作用呢只是一种疏通堵塞的这种方式，排出变质浑浊的油脂，专门针对干眼症啊一些患者，如果说眼睛健康，没有干涩堵干。

0: 京时间11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当前城区路况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教师节出行福利来了。铁路部门推出教师专属出行优惠，9月10日到12月30日，

0: 在梨园的深处，有一方乐土，那里有人们痴情地耕耘着，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共同拥有。梨园青草地，
1: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各位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当中，我们首先要来进入到的是梨园赏析。

0: 了老夫人之命打听在日，不知长老可得放岗？
1: 我事务正在报岗呢，
0: 此次与老萧师傅领路。
1: 好啊，我正要陪这些先生去见长老，此次先生请。
0: 这位萧娘子去打听在日，小生同去不便。就是先迎一步，
1: 先生我稍备了，我娘子怕在我来吧。
0: 是。

1933年的时候，为了方便许玉兰学戏，由其祖母出资，他的父亲徐观生和同学陆国英组织女子戏班东安舞台，许玉兰呢就入科班学艺。刚说到初学花旦，后习文武老生。文戏师傅呢是于传海，武戏师傅呢是徽班文武老生袁世昌。他的开蒙戏呢是越剧《梅龙镇》。

是路过，万事得到。可我是特地到此，一来探望于你，二来向沈副大人奉上什么？哦，我访问你家，救美，救美。

万字家的马门飞，你万字漂亮啊。

又掩上了，魏端本隔了门，这个家弄成了什么样子，我死了你们不知道，我回来了你们也不知道，你们对我未免太没有提到我太太。伙计摇头，他没有和我说话，我不晓得。魏端本追到大门口，两头望望，这还是素物初收，太阳没出的早市，街上很少来往行人，一目了然，看不到杨嫂，也看不到家中人。这样看起来，杨嫂原是不知道主人回了家才回来的，看到了主人她却吓跑了，那么自己太太是个什么态度呢？洗过了手脸，向隔壁陶太太家去打听，正好她不在家，只有两个孩子。

0: 意思去拜访第二次。他想来想去的走着，最后想着，还是去做茶馆吧。立刻就向茶馆走。这碗锅子的，和人并坐喝茶，这是最理想的地方。他就径走拢，跨了凳子坐下。原来坐着喝茶的人，正低了头在看晚报。这时被新来的人惊动着抬起头来，哦，正是昨日新认识的于进取先生。他呀了一声，站将起来，笑着连连的点头，啊，欢迎欢迎，魏先生，又是一个人来喝茶，今天没有带烧饼来，所以没有带烧饼。他笑了，你看我只是一位骑马的公务员，不是？但是我对于国家大
1: 物美的最美新街的品牌也是越擦越亮哈。您自己个人其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找新的突破口，打造了一个新街乡村艺术达人文明实践沙龙的一个品牌活动。这个活动呢，也是会定期的来进行，现在已经办了40多期了，乐见被大家接受去向他们学习呢。
2: 因为我平时在做活动当活动的人交流。那么在交流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挖掘到他们一些艺术特长哈。那么挖掘艺术达人呢，让他们有

0: 孩子和家长他们也都很喜欢的。
1: 嗯，这个就是应时又应景了。
0: 对，
1: 到了一定的这个节点时刻，我们还可以推出一些特别的活动啊，一些加强版啊。那其实像新街我们现在做的一些活动都会很丰富，我们刚刚说应时应景，到了临近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又会有像送春联啊、年宵花的制作啊这样的活动，放到平日里呢，大家对于健身有需求的话，对于养

0: 家的身边哈，在对接村民需求的时候是怎么样有这样的想法迸发出来，然后能够马上开展下去呢？
1: 设置活动呢，我可以根据不同群体设置不同的活动，安排的活动时间也各不相同。那么年轻人呢，就是体验感比较强的一些活动啊，非遗手作啊，美妆啊，女团舞啊，亲子阅读啊，这些。那么退休人员呢，我就是安排的偏戏曲方面的广场舞、旗袍秀，还有一些民俗文化活动。那么根据节气啊、民俗啊、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安排啊，那么春天呢，我们就风筝节，每年开学之前呢，会举办开门礼活动哈。重阳节呢，就是敬老礼，特别是江南村啊，他们打造的是梳理江南啊，所以这个礼呢，在他们村里面。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众人生，食神的，雪穗的，浪氏杂货店老爷爷的，但他自己也只能拥有一种人生。现在他离开了，他敲过的最后一个字也许只是某个句号，甚至只是某个错字后顺手按的。

他敲过的最后一个字，也许只是某个句号，甚至只是某个错字后顺手按的 delete。但那没关系，键盘上最动人的键，从来不是那些打下浓墨重彩的字母，而是那个不产生任何字符的空白键。他什么也不写下，却给前一句话留下了呼吸的余地。东野圭吾留下的那些书，每一本之间都隔着许多空白，而那些空白里，读者在呼吸，推理在发酵，人性也在留白中慢慢彰显。键盘是有限的，每个键盘都有固定的位置，

0: 关键的选择，但每一种选择都能衍生出无穷无尽的后续。东野圭吾用一台键盘写出了百种人生的解法，而他自己终于按下了最后一个键。现在我们只能在他之前敲下的所有字符里继续寻找那些尚未解开的谜团。
1: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

听爱上阅读，我是汪乐。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由萧山区档案局、萧山区档案学会共同编著的《萧山民国档案》。今天要读到的章节是民国十八年中共萧山县委成员的被捕。民国十八年1929年，国民党萧山县长更换为湖南人杜石化，此人忠诚于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耿耿于怀，大有彻底查办缉拿归案的野心。他到萧山以后啊，就对萧山的中共组织做了调查，认为萧山界连富珠行少之间，水陆交通便捷，内奸外匪勾结篡逆，革命军入浙后，各县共党潜入农协，每届二五减租

派捐，屡经驳斥，仍复活如故，乃不得已遵奉省令布告全县民众，在东方期内如已经立案之团体召集会议，必于先期三日报告政府，派警监视，如未立案之民众团体，则绝对禁止自由集会，严密防范共产分子混入农民团体活动，以恶乱盟。至于发现事实如鸣锣聚众请愿、要挟及不遵章协定租额，并威逼村里汇田收缴租联票者，不一而足。幸多方开导，尚未酿成大变。这个杜时

可惜石化事先已派政务警长王树德警目无耻有出，赴灵浦一带密查，已得端倪，正拟设法搜拿。刚好周新万底线协议着手搜拿，已续查城内西桥墩大南货店，系共逆通信机关，店员朱世才即为 CP 候补县委，为通信机关负责人。当派公安局长徐世达督察将该逆朱世才拿货，复派公安局长警督前赴义桥即获共党负责人任佩朝一名，并提

该许生父确系共逆首领，并有共党要犯多人，即应分别缉拿，于13日下午8时分五路出发，派吴振初至长河头会同该处警察缉拿来阿毛、来正生，派林仲华至沈村缉拿葛化龙，派王德树至和尚殿会同该镇警察缉拿吴少通，并斥王德树、林仲华，相机会同大桥缉拿瞿孟娇，复派警员4名押同瞿炳林至大桥

如朱世才系南货业工会委员，莱阿毛及莱正生系外沙村民协会委员，任佩朝系丝厂工会负责人，及在逃共逆陈孝生、许生富、吴少通均混入民众团体秘密活动，以致一般无知农工被其诱惑。查共党在萧山基础均在西南二乡农民协会，百西南二乡农民又多强悍，实为萧山县最大危机。又共逆吴少通、郭敬峰、徐梦林、葛化龙、韩宝民等均系现任萧山小学教师，虽已破获多人，难保不无余孽混迹学校操纵教育、麻醉青年，其阴谋堪痛恨。此次破获共逆机关公安局局长徐世达

和看守的警察都不曾睡眠，打瞌睡也在情理之中。陈孝生啊，便是利用这个机会，也不知怎么就除下了手铐，然后跳入河中逃逸。然而疑问是，陈孝生跳入河中，看守的警察必然惊醒，怎么就没有下文呢？而且啊，当地地形也不复杂，该警只要开枪，另外几个警察也可立即追捕，但似乎动作并不迅速。追捕当然要追捕，但却让陈孝生逃到了亲戚家，替换了衣服，然后又折往文彦，又回头到砍山，渡过钱塘江，到达上海，向中央做了报告。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中央对此也没有下文。可以说，当时看守的警察是眼睁睁让陈孝生逃跑，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这其中原委啊，很可能是因为陈孝生一直在离

续费的困扰，选错日期，短时退票，却被扣除大部分票款，仅退回少量费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航空类投诉近 2.7 万件，其中过半都是机票退改费用过高引发的纠纷。即便提前十几天退票，仍可能被扣除4至9成票款。针对这一行业痛点，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正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将于2026年内落地实施。新规要求

0: 一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9人。就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关税，商务部27号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

0: 萧山的声音。大约在14世纪，聪明的中国古人发明了算盘。1946年的美国，毛奇利与艾克特发明了计算机。如今，人类完成了每秒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在经济领域，每一秒都是跳动的数字，数字形成数据，数据决定趋势。
1: 坚持常规货币的政策呢，对国际资本呢，
2: 政策在经销，我们主要

0: 捕捉市场信息，文达说财经，欢迎收听。
1: 你是上班族、打工族、自由人、企业家，或是创业者，一起来吧。
0: 说说是钱的事儿，但也不是钱的事儿。文达和你说财经才是，点击头条关注财经热点，分享财富故事。
1: 我说你听，你听我说，财经360度，文达说财经。
0: 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1，8271-1022。

0: 是比较重要的，首先是咱们的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指数，这个指数反映出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的动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
2: 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3: 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

低点，达到了3%啊，不，连续的7月16号的从加到2.75啊，现在达到3%。像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日本可能9月份也会加息，那这样就会形成对于全球金融市场上的一定的影响。这其实现在就是包括美债的一些影响，美债啊，那就会形成一个什么？其实是一种通胀，啊，就是一种通胀。所以说从这上面对于科技的板块是会有一定影响的啊。所以说我们这里呢，就是第一个要关注这个触发作用。啊，虽然这种消息面上面还有对于，包括龙头企业英伟达和三星海视力的一些啊触发作用，包括昨天的。

0: 包括龙头企业英伟达和三星海势力的一些啊触发作用，包括昨天的这个那个。昨天的一些的这个龙头个股英伟达的啊，这个对于明年的业绩的预测啊，这个也是对于市场上的有一些积极的作用的啊。但是呢，我们这里还是要关注一些啊总的或一个大的环境啊。所以说我们昨天也在讲啊，那么现在的这个环境呢，就是一个不要去追高啊，锁定几个板块之后，那么只有什么呢？当站稳六十天，我们讲六十天是一个牛熊分界线，在一次两次啊，现在今天是第二次冲六十天均线未果，在一次两次，在第三次冲上六十天均线之后，站稳六十天均线，站上牛熊分界线，成交量放大，那我们这里呢还是可以多做一些进攻性的动作，而这里呢要什么呢？要谨慎去做一些啊追涨的动作，逢低吸纳。还是正常的一个航道。那么我们这里积极的去进场的关注，包括农业，包括什么呢？最近的这些算力租赁、磁源概念也是有。
1: 资金构成了金价进一步上涨的主要因素约束。这里如果说这样的话呢，它可能约束上涨，但是这种态势和。

服饰的时候不妨找一找上面的线条和图案，试着破译小密码吧，说不定大家还会惊喜地发现这些服饰正向你讲述一个个民族交融的故事呢。

0: 小朋友们，今天想听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想听三毛流浪记。
2: 我喜欢孙悟空。问问姐姐，讲西游记吧。
0: 别着急，天天听故事马上开始。
3: 小朋友们，今天我和文文姐姐一起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被子上的王国。
0: 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3: 在悠远的梦境中，有一个人类看不见的香气王国，它安静地存在于温暖柔软的被子上。王国由无数个小镇组成，每个小镇都有用棉絮制成的房子，它们像蘑菇一样整齐排列，尖尖的屋顶上覆盖着柔软的棉花。这里的居民们都是爱好和平的小精灵。

满是灰尘和杂物，螨虫们在这里拥挤地生活着。螨虫国王坐在由蛛丝编织的布满灰尘的宝座上，他凝视着远方香气王国的方向，心里面充满了不甘和野心。他对自己国家的生活条件感到不满，同时也对香气王国的宁静和美丽感到嫉妒。他觉得是时候改变这一切了。召集将领，螨虫国王的声音在皇宫里面回荡，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充满了决心。很快，一群螨虫将领聚集到国王面前，他们的身体比一般的螨虫要大上许多，甲壳上布满了战斗留下的痕迹。

0: 妻在月光下显得更加阴森可怖。守卫队长皱起了眉头，他知道这些螨虫来者不善。
1: 你们想干什么？
0: 守卫队长大声质问，他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里格外清晰。螨虫军队的将领停下脚步，傲慢地回答，
1: 我们是来占领这里的，告诉你们那无用的国王，螨虫王国是不可阻挡的。
0: 守卫队长听后迅速派出一位士兵回去报信，士兵飞速地奔向王宫，气喘吁吁地向国王报告，
1: 陛下，哎，敌国入侵，做好战斗准备啊。
0: 消息传开，江西王国顿时陷入紧张之中，小精灵们知道他们即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

0: 往日的宁静与祥和。太阳国国王传信给香气国国王，
1: 以后啊，你可以随时向我们求助，我们将是你坚强的后盾。
0: 这场战争之后，小精灵们在收集特色气味时，都会在篮子里加入一些太阳的温暖气味，以纪念这场伟大的胜利和感谢太阳王国的无私援助。太阳王国留下的光辉将永远照亮并温暖着这个小小的王国。
2: 好啦，小朋友们，那今天的太阳花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椭圆形大洞，最大直径约3米。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杭州城管部门联合市城投集团推出471处停车点包月优惠服务，线上办理通道同步启用。近日，由区委宣传部、区扫黄打非办联合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的2026年萧山区智障户苗暑期成长行动线路之匠心守正版权同行研学来到了所前镇非遗馆，30名萧山少年沉浸式走进传统木工非遗，在指尖劳作中感受非遗魅力，厚植版权保护意识。近日，新街街道新润社区开展薪火相传、孝润同心开蒙礼暨长者集体生日会，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坐实一老一小关爱服务。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目前城区各条道路状况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通行。近日，

0: 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1: 福利有多香？
0: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0: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0: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高压控制，水汽条件不足，而南侧有西南季风持续输送充沛的水汽，降雨云系是主要集中在台风的东部和南部，所以说强降雨是落在了浙江东南部，我们杭州就不在主要的降雨范围。和您关注香港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前半夜阴，有时有阵雨，局部雨量中到大，后半夜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傍晚的最大东北风6到8级，夜间风力会逐渐减弱到4到5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的平均相对湿度80%，山地滑坡指数

还在调查和核实当中。该工作人员介绍说，图片当中涉及的成绩归属教师个人成绩或者学生成绩目前还没有定论，雷波县委县政府正在调查相关的情况。热搜榜单第二条，苹果折叠屏价格。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已经是定档在9月9号，也就是北京时间9月10号的凌晨。新任 CEO 约翰特努斯有望携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完成首秀。这一款可能被命名为 iPhone Ultra 的设备，或者具备类。

0: 无评委营销黑客松，带着自研的虚拟陪读应用在场拿下了季军，三天将近90份订单，净赚了18000。他从构思到做出核心功能只花了3-4天，几乎不懂编程，灵感呢主要是来自自己写作业走神的烦恼。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会继续坚持做下去，非常自律的一个小朋友啊。
1: 嗨，下班了。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周而复始，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生活的另一面才刚刚开始，不如搭个车，穿行这一段的下班 life。

新朋友在陌生城市里，几个新朋友发起挑战的年轻人呢，姓袁啊，诸暨人，1998年生人，目前呢定居在杭州。小袁告诉记者，发出挑战之后已经完成了4次饭搭子，每次呢七八个人，但是昨天那一次只有4个人，想约的人很多，四天已经加了近100位好友。咱们也是有记者参加了一次饭搭子活动了，小袁准备了8道菜：葱花鱼、红烧肉、杭椒臭豆腐、糖醋藕片、韭黄炒蛋、鱿鱼粉丝、红烧花蛤、卤牛肉。邻居小周呢是帮忙切菜啊，7点开饭，红烧肉最受欢迎。吃完以后，有人主动去洗碗，还有几位收拾桌子。几个小年轻呢开始玩桌游了。对于自己的饭搭子挑战，小袁说，做得好的话会往上门做菜的方向发展，既是兴趣爱好，又可以交到朋友，还可以积累人脉，目前会继续下去，挺好的啊。

就直接取了，对于一些信息要核实一下，然后呢，如果要去尽量结伴去啊。热搜榜单第七条，洒水车秒变消防车施救自燃车辆。 昨天咱们杭州一辆绿色越野车在行驶途中爆发自燃，目前啊正好是一辆洒水车路过，见情况危急，司机立即把车停到附近，拿起水枪对准自燃车辆一顿猛喷，没过多久消防车也赶到，大家合力终于把火扑灭。

0: 下班了。
1: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
0: 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周而复始，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

0: 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1: 萧山的准爸准妈

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说识人先识心，相处看本性。成年人的世界，像颜值啊、才华、财富、学历都可以后天改变的，唯独刻在骨子里面的性格底色啊，是很难被岁月颠覆的东西。有的人呢，脾气偶尔暴躁，但是心底善良柔软；有的人嘴甜会说话，但是骨子里却是自私凉薄的。短期的相处容易被外在条件吸引，但是长期的交友、恋爱、共事，真正决定一段关系能否长久走下去的，从来不是光鲜的外在，而是一个人的性格底色。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来和大家聊一聊，你是否也觉得性格底色远比一切外在条件都重要呢？大家也可以来我们的小友圈，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沉默内敛，但是做人踏实靠谱，答应的事一定会做到，外表和话术都可以伪装，性格底色才是一个人最真实的模样，时间久了一定会显露无遗。 文文旭就在说，他说，但是我觉得也不能绝对化啊，没有人的性格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小脾气小缺点，我们看重底色，不是要求对方完美无缺，而是要看大的底线是否正直善良，只要本性不坏，有责任心，懂包容，小小的性格瑕疵都是可以磨合的。 其实说到底啊，人这一生的外在的光环都是锦上添花，唯有性格底色才是终身的底色。我们都有这样一句话哈，好看的皮囊会老去，财富地位会更迭，才华能力会褪去，但是刻在骨子里面的善良、通透、沉稳和真诚会伴随我们一辈子。

时间来到17:50，今天的好奇知识学学学呢，各位同学和各位家长朋友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啊。开学在即了，咱们萧山各个医院眼镜店呢迎来了学生验光配镜的高峰期，医生也是特别提醒啊，配镜千万不要随意，科学检查，规范护眼，这才能够有效的防控近视。暑假期间孩子居家的时间比较长，缺少有效的监管，加上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远的时间大幅度增加了，这也是导致视力下滑的主要原因。医生特别提醒了，说孩子出现视力下降之后，家长呢就容易走进一个误区哈。有些家长可能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

0: 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

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终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撑，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

0: 织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
1: 林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
0: 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

0: 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1: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要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再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吗？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0: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2: 原来湖泊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实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0: 吉隆县副县长王龙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

0: 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

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

0: 水电管网监控安防系统、楼道设施逐项核验，发现细微隐患，第一时间整改闭环。杭州学军中学教育集团文渊中学副校长朱来富：
1: 开学前，我们将重点区域反复检查，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岗位，不放过任何细节，全力保障新学期平稳开学。
0: 目前，全区各校开学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教育部门也将持续跟进督查，全力保障新学期平稳有序开学。
2: 记者黄婷、高露平报道。2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专题研究全区清廉物业建设工作时强调，要坚持抓复制扩面、抓靠前赋能、抓属地攻坚一体发力，纵深推进清廉物业全域提质扩面，以精细化清廉物业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切实提升居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施科奇主持会议。江永柱指出，要深刻认识推进清廉物业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

该企业专注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创新与应用创新，对内赋能生产场景应用，对外提供数字产品和运营服务，以数字融合促进数实融合。姜永柱指出，人工智能和数据要素正加快赋能千行百业，萧山制造业基础雄厚，应用需求多元，希望企业继续发挥资源、技术和平台优势，深化产业生态共享，加强人才培养、场景开发等方面对接，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和业务资源落地萧山。相关部门和平台要进一步做好服务保障，营造有利于数字经济企业

0: 小音也分别进行了专题辅导。
1: 记者孔鹏飞报道，由区慈善总会和团区委主办的青春向阳筑梦扬帆萧山区2026年大学新生启航活动27号举行，45名受资助的大一新生代表及往届优秀学子代表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开展了青聚萧山主题宣介，向新生们传递在萧山人人皆有位置，人人皆大有可为的发展愿景。往届优秀学子代表与大一新生现场结对，建立起常态化的朋辈互助机制，交流学习经验。在青暖新城环节，与会领导为新生代表赠送了包含5000元助学金在内的入学爱心礼包。往届优秀学生代表施新田，
2: 我觉得我们萧山是对青年大学生这些的帮助的政策是非常多的。

0: 店长沈建飞说，
1: 现在很多小朋友的家长都会每年给他拍一张证件照，有一个那种小相框，可以给他一年一年放出来，有一个对比的，很有意义的。
0: 开学证件照拍摄热潮在我区多家门店同步上演。记者随后走访了银龙百货的海马体照相馆，了解到目前门店开学季预约火爆，8月30日前所有拍摄时段已全部约满。从当日客流数据来看，店内60%预约订单均为学生开学证件照拍摄。
2: 记者孙杰晶、孔鹏飞报道。萧山法院临浦法庭法

自己见面不方便，请警察自己前往即可。警察便留下一名看管。因是在上午，而前一夜因搜查，陈孝生和看守的警察都不曾睡眠，打瞌睡也在情理之中。陈孝生啊，便是利用这个机会，也不知怎么就除下了手铐，然后跳入。

情理之中。陈孝生啊，便是利用这个机会，也不知怎么就除下了手铐，然后跳入河中逃逸。然而疑问是，陈孝生跳入河中，看守的警察必然惊醒，怎么就没有下文呢？而且啊，当地地形也不复杂，该警只要开枪，另外几个警察也可立即追捕，但似乎动作并不迅速。追捕当然要追捕，但却让陈孝生逃到了亲戚家，替换了衣服，然后又折往文彦，又回头到坎山渡过钱塘江，

其中原委啊，很可能是因为陈孝生一直在林浦街头摆摊，而这些警察呢又都是林浦镇上的警察，虽然谈不上什么关系，但陈孝生却早与他们交下了所谓的朋友，这也是地下工作者的常情。只有这样的理解，才有可能让陈孝生跳入河中脱逃，否则陈孝生即便会下水会钻，也逃不出他们手中的枪。这次破获

当时县委九名委员除许生甫和陈小生外全部被当局逮捕，这届县委也就无法再继续开展工作，因此中共在萧山的活动也因此一度停顿。好，听众朋友，萧山民国档案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理现代化水平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在全区上下的协同攻坚下，我区物业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信访治理持续向好，试点创新、多点开花、协同体系基本构建，为清廉物业建设打下了扎实清廉物业全域提质筑牢职能支撑，凝聚工作合力。要抓属地攻坚，提升基层实操执行能力，属地镇街要扛起清廉物业建设主战场职责，建强一线工作力量，强化日常监督管理，主动破解堵点难题，推动各项试点经验监管机制在小区一线落地见效。

记者陈伟聪、王美林、唐科报道。2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走访盈利性服务业重点企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市部署要求，聚焦企业所需、发展所向，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和发展动能，为全区经济稳进提质提供有力支撑。浙江公众数据通信有限公司围绕算力运营主平台战略定位，布局算力服务、 token 服务、机柜资源运维及 DICT 项目等业务。江永柱详细了解企业业务布局、市场拓展和发展规划等情况，希望企业进一步扎根萧山、深耕萧山，抢抓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机遇，深化算力供给与产业需求对接，拓展应用场景和服务模式，在融入创新萧山建设中实现更好更快发经营质效，更好地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联通数据智能有限公司，江永柱认真听取企业发展情况介绍，该企业专注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创新与应用创新，对内赋能生产场景应用，对外提供数字产品和运营服务，以数字融合促进数实融合。江永柱指出，人工智能和数据要素正加快赋能千行百业，萧山制造业基础雄厚，应用需求多元，希望企业继续发挥资源、技术和平台优势，深化产业生态共享，加强人才培养，场景开发。

0: 业规范有序发展。
1: 记者朱家鹏、蒋超报道。26号至27号，2026年全区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自觉走好群众路线，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萧山、法治萧山提供坚强的政法保障。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军作专题辅导。

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要锤炼专业履职能力，聚力提升风险研判、执法司法、基层善治的专业能力，通过下苦功、练真功，全力实现基层政法工作

0: 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
1: 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2: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3: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2: 下午4:30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

0: 的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展。
1: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0: 原国门的那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1: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
2: 拓展市场空间，提升经营质效，更好地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联通数据智能有限公司，江永柱认真听取企业发展情况介绍，该企业专注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创新。

有限公司江永柱认真听取企业发展情况介绍，该企业专注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创新与应用创新，对内赋能生产场景应用，对外提供数字产品和运营服务，以数字融合促进数实融合。江永柱指出，人工智能和数据要素正加快赋能千行百业，萧山制造业基础雄厚，应用需求多元，希望企业继续发挥资源、技术和平台优势，深化产业生态共享，加强人才培养、场景开发等方面对接，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和业务资源落地萧山。相关部门和平台要进一步做好服务保障，营造有利于数字经济企业急剧发展的良好生态。走访中，江永柱一行还来到萧山海悦护理院，实地查看功能布局，了解医养服务开展、惠企政策落实、安全管理及消防设施配备等情况，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持续做好卫老服务机构的服务保障和安全建设。

17号，2026年全区政法领导干部政治轮训举行。本次培训通过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引导全区政法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自觉走好群众路线，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萧山、法治萧山提供坚强的政法保障。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军做专题辅导。会议强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至关重要。要淬炼政治能力，坚定政治立场，增强政治敏锐，强化政治担当，筑牢绝对中。

稳定成色、执法司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要锤炼专业履职能力，聚力提升风险研判、执法司法、基层善治的专业能力，通过下苦功、练真功，全力实现基层政法工作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队伍过得硬。要增强数智应用能力，向科技要警力，向数据要战力，向智能化要治理力，推动政法工作从经验驱动向科技驱动转变，真正构建起数据赋能、精准高效、常态长效的现代化基层治理体系。会议要求要把培训收获转化为

0: 学新生启航活动27号举行，45名受资助的大一新生代表及往届优秀学子代表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开展了青聚萧山主题宣介，向新生们传递在萧山人人皆有位置、人人皆大有可为的发展愿景。往届优秀学子代表与大一新生现场结对，建立起常态化的朋辈互助机制，交流学习经验。在青暖新城环节，与会领导为新生代表赠送了包含5000元助学金在内的入学爱心礼包，往届优秀学生代表施新田。
1: 我觉得我们校